北京时间的8:03，欢迎此刻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

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段，见到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到了那边，你会发现没什么特别，回头看过来，可能会觉得这边更好。

0: 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那小后生是我们商号老板的公子，从小爱干净，怕我们身上的虱子给他爬上呢。
1: 被褥则干脆随身携带，所以相对于弟兄们，他的住宿条件自然优越多了。尽管如此，梁玉书还是更喜欢露宿。在经过无人区的时候，每当太阳落山，驼队就停止前行了，找一处避风沙湾卸下驼子，将牲口赶到就近的草地上，然后开始埋锅做饭。作为女人，做饭的事儿自然少不了她。露宿的饭食比较简单，一般都是小米饭，最多加一些洋芋块。但说来也怪，同样的食材经过他手就很受欢迎，以至于弟兄们都说
0: 这饭一有女人味儿就香了。
1: 露营自然是要生篝火的，一吃过饭，弟兄们就到附近的沙柳林子里摆些枯死的枝条，扛几个腐朽的古柳桩子过来点着。柔柔的夜风拂过，烈烈的火苗旗帜般的随风摇摆，呼啦作响。大伙儿围坐在火堆旁，你一言他一语的闲聊着，他便趁这个空空拿出针线，一边闲聊一边给他们做些缝缝补补的活。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又做回了女人。
0: 玉书，你念过书有文化，你说真有投胎转世这个说法没？
2: 这我也害不开。
0: 哎呀，如果真有的话，我下辈子高低转个东家，穿绸子带缎子，顿顿猪肉粉条子，再问上八个老婆，够咱美气。哎，你害可个屁呢，东家也有东家的难长呢。你没听老年人说，活人不简单，简单不活人。但凡转人的都是上辈子亏人事儿做得多了，我看转剩都不如转猫，剩活都不用干，成天就往锅盖老一卧，饿了就抓个老鼠顿顿吃肉。东家还愁剩呢，不就是愁下顿吃剩好的呢吗？一说你们家不就是东家吗？愁不？
2: 咋不愁？愁事比你们都多。
0: 哎，我听说你们家以前光地就有5000多亩，真的？
2: 真的呀。

0: 哎呀，那是甚小气啊！
1: 闲话聊够了，又有人提议：“
0: 三害，再给咱倒腾一轮子，把叶天那段子书给咱说完。”
1: 这三害是个单眼瞎子，小时候曾偷过几年盲人书匠，虽然只学了点皮毛，但在这赶牲口的路上就算是大师了。自制羊皮三弦的音质并不怎么清脆，三害的唱腔也并不怎么婉转，但在这空寂无边的大漠里，却猛然多了几分独特的韵味。那嘈嘈切切的韵律，就像从辽远的未知境界里悠然飘来一般梦幻。但比起这些，梁玉书最享受的还是夜静之后将睡未睡的那段时光。闲聊收唱完毕，他便回到用四头骆驼围成的专属于他的空间，钻进狗皮被褥里，当然不会立即入睡，总要斜靠在骆驼身上默默地坐一会儿。因为有狼，篝火便不会熄灭，但也不加柴了，便没了明火，只有位置的树桩在夜风的撩拨下一熄一灭，给人一种无限空灵的神秘感。火堆旁，多数人已经拉起了如雷的鼾声，但植耕的弟兄们依旧低声聊扯着，尽管他们将声音压得很低，可依旧依稀可辨。
0: 我答已经73了，一满不行了，今年下来我就不敢了，回呀。嘿，你比我强多了，我连我答的面儿都没见过。我还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她就没了，就是没到赶牲口的路上的。所以我妈那会儿说甚都不让我赶牲口，但不敢咋办，就那二亩薄地吃不上嘛。
1: 梁玉书久久地斜靠在驼背上，痴痴地望着那深邃的墨蓝色夜空。那夜空真是静极了，一盘满月静静地点缀于沙梁上空，山泉一般清澈。四围的星宿也渐渐稠密起来，那一道泛着隐隐白光的星带，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天河吧。这么一想，他便又开始寻找牛郎和织女那两颗不幸的星宿了。小时候，奶奶曾给他讲过他们的故事，并且不止一次地给他指过这两颗星宿的位置，但他总记不住，大概就是隔着天河相互闪光的那两颗吧。于是他又不由地联想到了自己，突然感觉自己和袁国温比那牛郎织女还苦，人家至少每年还能见那么一面，抱头痛哭一场，但快7年了，他的男人却始终音信全无，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以至于他对他的模样都有些模糊了，只有在见到袁国良的时候才又清晰起来。这对双生兄弟实在是太像了，一样的个马身材，一样的五官面容，就连走路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只是袁国温明显要文静一些，不像他弟弟那般英气逼人，因为他的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加之懂事之后因为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而造成的羞涩心理，导致他俩之前都没怎么说过话，所以他对袁国温的了解也相当有限。但就在成亲之后短短不到2个月里，他就慢慢发现，其实这袁国温也是一个很出色的年轻人，只是因为袁国良的光芒过于耀眼，将他衬托的暗淡了一些罢了。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明白。有一次，他就一脸郑重地

0: 对他说，我知道咱岭上人都说我跟二娃差远了，我也清楚二娃是干剩着呢，对他那活我真干不了，但并不是只有那条路才能够出人头地，我就念书，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照样也能干出一番天地来。这家就是小社会，也存在竞争呢，将来二娃婆姨当他的将军太太，你就当你的科学家夫人，也不比他差。并且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一个科学家要比一个将军重要得多。总而言之，你就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在二婆姨面前抬不起头的。也就是那天，他才发现他弟弟无意中给他造成的压力太大了，于是赶忙劝解他。
1: 我从来都不认为你不如二娃呀，所以你也不要想那么多，咱跟谁都不比，过好自己的光景就行了。
0: 他笑了笑，你可以不想，而我不能不想，男人家就得有股不服输的豪气。所以直到现在，他都一直不相信他真会像他公公说的那样对他卖良心。他之所以这样，一定是有他的难处，亦或像他曾多次心惊肉跳的胡盘算过的那样，出事儿了。不然他绝对不会这样的，但无论如何他只能等，他也愿意等，哪怕是一辈子。当然他也知道，他这次离家出走一定给袁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是袁家一下子陷入了自老太爷开天辟地以来最严重的舆论危机。但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如果继续在雁栖岭，他很有可能会疯掉的。那些闲言碎语实在是太可恶了，尽管他曾对此不屑一顾，但后来的教训却告诉他，有些闲话传着传着就真了，你不理他，他可撵着理你呢。这人眼呀，有时候真能杀人呢。好在上次都跟老公公说清楚了，他心里的压力和负罪感也就轻多了。夜渐渐深了，风也慢慢凉了下来，掠过他那泪潸潸的脸庞，生凉生凉的。他也有些困了，便顺手抹了一把眼泪睡了，但一时又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辗转着，骆驼身上的汗酸味伴着清凉的夜风屡屡传来，刺得他鼻孔直痒痒。他猛地把头蒙在被子里，重重打了一个喷嚏，终于慢慢睡了过去。直到望春哥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
2: 备饭起坨。
0: 但很快望春哥那熟悉的声音就永远从他耳边消失了。这事儿发生得太突然了，以至于他久久都不能接受。那是他正式加入驼队第二年的五月端午，天热得厉害。当他们从延迟驼岩返回，行进到岸边的时候，吕望川忽然说自己好像有点热晕，他便赶忙把自己的水囊递给他，但没想到他刚一伸手就倒了下去，然后就再没醒来。等回到郑川堡的时候，尸体都有些变味儿了。本来埋了吕望川之后，他也产生了回家的念头，因为没了吕望川的庇护，他的脚夫之路估计就没法走了。但没想到驼队的弟兄们竟然一起苦苦挽留起了他，韩先义商号掌柜的让他接替吕望川当驼头。起初掌柜的很是犹豫，
2: 女人家哪能干得了这活，
0: 但弟兄们 个个就像关乎自己的命运一般对掌柜的发起了攻势，就连二驼也不顾自己的前途，当场表示将全力辅助他。看弟兄们如此真切，他就动情了，当场表态：
1: 姬掌柜，年前你都见过我家人了，也了解我的情况了，所以你应该知道我根本不是靠这个糊口，只是在家里烦得不行了。快一年了，我已经喜欢上这个营生了，也跟弟兄们有感情了。玉书虽然一介女流，但这个驼头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从今以后，我的工钱就不领了，你就直接给望春家我嫂子，他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
0: 于是梁玉书又成梁驼头了。他这驼头刚上任不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摸不着头脑的怪事儿。就在他直驼第二趟从银川返回，走到鄂托克旗地面的时候，迎面就撞上了猴小子。正当他远远立在荒野上为自己的点儿背而叹息的时候，那家伙竟然满脸堆笑：
2: 幸会梁老板，鄙人姓杨，江湖人称猴小子。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的地面上竟然藏着一位女驼头，失敬了。今日专程前来拜会就一件事儿，从今往后这一带的天就是你的天，地就是你的地，你想咋走就咋走，你也再不要给任何人交过路费了。杨某虽然人微言轻，但在这方圆几百里地面上说话还是管用的。
0: 这番话当即把梁玉书搞懵了，好大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急忙问道：
1: 敢问掌柜的为何如此抬爱？
0: 那猴小子嘿嘿一笑：
2: 呵呵呵，这事儿你就别问了。
0: 说完便纵马而去。梁玉书边走边思谋这件怪事儿。这猴小子聚众好几百人，是方圆几百里地面上最大的土匪，经常活动于陕蒙交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今儿咋突然给他拜起年了呢？当然以他的头脑来说，这事儿也并不难分析，没走出二里地就全明白了。这猴小子还真是说到做到。就在他走第三趟的时候，周围大大小小的绿林好汉们就纷纷前来就近的罗马店拜见他，并且争着表起了忠心。这消息很快就在他的同行里传开了，没多久好多商号就找上门来，请求将自己的驼队归于他的名下，当然是有报酬的，他也就全部接了下来。当然他也不能彻底坏了道上的规矩，一直巧妙地周旋于商号驼队和响马土匪之间，来了个人人各取其利，和谐共存。于是从沙城通往银川的驼路上，便猛然出现了一位红妆款款、秀发飘飘、模样俊俏的女驼头，还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茉莉红。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儿堂的好日子。在这里呢，再次预告一下，明天早上的听他的歌的专场是林俊杰，从7点到10点将会有林俊杰的主打歌《优中选优》的作品送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听 JJ 的专场的话呢，记得要提早起来一点，不要在8点钟的时候再问我说，哎，第一张专辑的歌后有没有放啊？其实已经放完了。我们接着听这首 Shakira 和 Rihanna 的 Can't Remember to Forget You。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伟峰，反正我不管，反正今天大家这个说去哪里的这个地方啊，
1: 去轻旅行啊，啊，
0: 就计划我们都看到了，反正你们自己去不去，反正我不管，我觉得你们是肯定去了啊。
1: 就是轻旅行这件事儿呢，就是反正我不管，我说走就走，就是这样一份。

0: 松弛的心态哈、啊，这样最好了。
1: 对，在这方面有这样的心态啊，感谢大家上午的陪伴。那我们今天的轻旅行话题也跟大家聊到这儿啊。
0: 对，那明天早上是星期五听他的歌林俊杰专场，千万要
1: 对
0: 准时来哦。
1: 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他专辑的发行时间顺序，所以呢，第一张专辑他就有好多好多主打歌，所以不要八点或者九点来了之后说第一张专辑的歌放了吗？那我们七点、
0: 啊、经常有人
1: 就已经放完了呀。所以呢，要不你就六点半起来吧。好不好？
0: 厌倦问一下九点半放的什么歌，帮他找一下吧。
1: 九点半是佳佳唱的佳佳九。
0: 佳佳九哈，九点三十分、嗯。好的，那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来自派伟俊。
1: Be strong 啊，明天见。
0: 明早见。
1: 明天见啊，你也明天见。

音乐好时光，那今天第一小时呢，是为了纪念今天的国际友谊日，一起来说一说，分享你身边你觉得最好的朋友，以及跟他之间的一些过往和故事，和你们认识的。

这一趴听到的前面两首歌都是送给姐妹之间的闺蜜情。先来听到这首歌是阿琳的一首《姐妹旅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梁文音的《姐妹淘》。那我相信关系真正好的这个女性朋友之间一定是有一同出去旅游过的。但凡能出去玩在一起的，能够在那种很密集的行程中互相协商互相协作，然后同时还不吵架，这样共同能够玩在一起闹在一起吃在一起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就至少在两个人相处的步调啊性格啊等方面都是一致。那所以说测试你跟你的朋友之间，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之间亲密度，是这个旅行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梁文音《姐妹淘》。

够如此的放肆欢闹在一起，这绝非是普通的关系了。这来自梁文音的一首《姐妹淘》。其实说到人随着经历越来越丰富，年纪的增长，可能就很难再有更多的热情和勇气再去结交更多的好朋友了。更多的关系可能只是出于工作或者是社交的必要，或者某种其他做事情的时候，或者说从事一些其他运动爱好的时候结识的一些玩伴而已。可能你内心里面最多想把它归类到搭子或者是玩伴，但并不想把它升级为好朋友，甚至密友，甚至挚友，什么闺蜜之类的，就是不想把它再往自己的亲密关系度再递增一个层次那个平台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长大带来的必要的一种自我保护机能吧。因为出于对自我的一种保护，出于对这种向外社交、向外所求的这种能量的减弱，所以导致可能很难拿出再多的精力和热情再去结交一些跟自己关系很亲密的朋友。所以有不少人可能到现在提到好朋友仍然是学生时代积累了十年以上情感和陪伴经历的那些人。浪花兄弟，你是我的 OK 绷。

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唱功，他创作才华丰沛不竭，他的唱功厚度与创作温度持续治愈着爱音乐的我们。本周五听他的歌特别策划，开启林俊杰经典作品音乐专场，回望他生生不息的音乐创造力与深耕乐坛的匠人初心。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要我的音乐，欢迎就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其实关于这个友情啊，刚才聊到了，就是在人慢慢变得年长之后，可能很难再交心，再去结识一些朋友了。如果哪一天，哎，好久不联络，平时朋友圈都不互相点赞的人，突然给你发私信说，我们一起吃个饭吧，那可能不是要借钱，就是要有事儿要找你了。虽然说这是一个玩笑梗、玩笑话，但其实也证明了，也说明了现在，人际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现实是必须要面对的。而有一些真正历经了岁月沉淀下来的亲密关系，那才是最有分量、含量最宝贵的一种情感连接了。那继续要听到这一首歌呢，曹格的《美丽人生》其实也是如此。你想想，自己的生活，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不断地筛选掉身边的很多人的时候，那些留下的人才是真正丰富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美丽的朋友。请就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欢迎大家，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的11点到12点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目前的百度地图最新交通数据，我们刷新看到宝塔山路附近嘉陵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拥堵585米，包兰县由西向东李渠路附近拥堵411米，缓行123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缓行161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杜公祠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180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我们也拜托给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那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0: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1: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0: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时间的11:03，这里依旧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要共同来分享一个非常励志的温暖的故事啊。今年高考呢，四川独臂少年刘晨瑞考出了664分，被清华大学数学强基计划录取。2008年汶川地震的余波当中，刘晨瑞在军营的帐篷里出生，比预产期早了2个月，而且呢，小的时候手臂长出了肿瘤，10岁的他左臂截肢。刘晨瑞呢，是用一只手接住了命运砸来的所有考题。他说：“总有一条你能走的路，只要敢走，就能辉煌。”2008年的5月份，汶川地震的余波尚未平息，在军营的帐篷里，刘晨瑞出生了，比预产期提前了整整2个月。然而，新生的喜悦持续不到一周的时间，母亲呢就在他的左前臂发现了一个硬币大小的包块。3岁的时候，刘晨瑞确诊软组织肿瘤。此后的很多年呢，他们辗转全国各大医院，成了这个家庭的常态。6岁的时候，刘晨瑞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手术。妈妈回忆说，术后医生告知让家人做好心理准备。听到这话，他当时脑子嗡的一声，瞬间就明白，孩子胳膊上长的是恶性肿瘤。命运残酷，却让一家人稍喘一口气。那这个肿瘤呢，被判断为低度恶性，切不干净，反复复发，但是呢，不致命。从北京到上海，从西安到哈尔滨，夫妻俩带着儿子跑遍了所有能打听到的所有名医啊。3次手术之后呢，医生表示，以现有的医疗水平，胳膊早晚都保不住。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

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系统。小蓝灯呢也由此从 L3 级以上自动驾驶的准备标志进入了规模更大的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市场，这也带来了一个至今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就是驾驶员仍然是负有全部驾驶责任的， L2 还需要对外亮起小蓝灯吗？啊，这是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实际上啊，我觉得仍然是需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现阶段的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在跟车并线进出匝道和处理加塞时呢，往往表现出与人工驾驶不同的节奏。一个是统一的车外信号，对于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示，让周围的人在遇到不够自然的减速犹豫或者是保守避让的时候，能够更快的理解车辆目前正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当中。只不过呢，在当前小蓝灯除了去承担一定的提示动作之外呢，还需要背负更多的东西啊。首先第一代 L9 的小蓝灯，它其实设计的还是相当克制的，因为灯体被分散在车身的四周，整体的面积也不大，但呢从不同的角度你都能够看见。那从灯光设计的角度来说，哎，这个算得上出众了。但是随着理想 L9 开着小蓝灯穿过街巷，理想还证明了一件事，就是智驾能力是一门显学。激光雷达能不能扫描多远，芯片拥有多少的算力，都需要解释甚至是亲自去体验，但是一颗亮起的蓝灯却不需要。相比提示，它更像是一个挂在车外的徽章了，逐渐就变成了一种带着科技前卫和什么呢，和哎，我是智驾，哎，可以展示身份。对于车企来说，它还意味着一个移动的广告牌，沿路展示着自家产品的智驾能力啊。当然啊，这个智驾出事故都不算啊。车企很快就开始放大这种价值。还是拿理想举个例子，全新的 L9 李维斯将车头的环形灯升级为了白、橙、蓝三色灯带，而代表智能的蓝色灯带会进入辅助驾驶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开启啊。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整条新环灯组成了一个大蓝灯。那不同于第一代 L9 那几颗专门去显示行驶辅助状态的小蓝灯，新环灯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设计思路的扩展啊。智驾蓝灯呢，也不再只是几颗功能性的灯柱了，而是可以占据整张前脸，同时去承担品牌识别的完整的灯光系统。而且呢，在最近发布的这个东风奕派 M8 上面，哎，我们呢更能体现到就是车企在小蓝灯上边仍然智能化的一个图形。来，进入五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晨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晨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最近发布的东风奕派 M8 上面，我们能看到就是车企在小蓝灯乃至智驾上的显化。这台车仍然是使用了安装在前挡啊内侧的舱内激光雷达，按理说不需要在车顶保留传统的激光凸起了，但是奕派仍然是在这个车顶它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专门放置小蓝灯的结构啊，补上了车外激光雷达原来的位置。那东风奕派是这样解释的啊，说是用户希望激光雷达可视化，那车企呢也需要正视用户的情绪驾驶啊，用它的转述说法就是把金链子必须得带出来，在原本激光雷达的位置放置一个小蓝灯啊，这一举两得了。那此外呢，小蓝灯的亮度也开始失去边界了啊，因为有不少的网友都在抱怨部分车型的小蓝灯夜间干扰视线，甚至是出现了比倒车灯还亮的评价，就是原本用于补充安全提示的灯光反而成为了新的光线干扰，甚至没有原厂小蓝灯的车型也长出了自己的周边生意。像今年年初的时候，一款适配小米速七 Ultra 以及预期的第三方辅助驾驶小蓝灯开售了，价格399元起，可以接入车机与米家啊，随辅助驾驶状态开启或关闭，消费者呢也愿意花几百元给一辆本来就没有小蓝灯的车辆啊补上这么一盏灯。那买到的显然不只是有信息提示，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备驾驶车型保持一致视觉的身份。车企需要，用户想要，小蓝灯越做越大，显学的终点是什么？是显摆了。那作为一个商业产品，能够在造型上面做得足够的精妙花哨本是无可厚非的，那提供的情绪价值更是理所应当。但是问题是车灯不一样，车灯服务于安全，汽车厂商可以在造型上彼此竞争，那车灯所表达的安全信息则是需要一种共识的。红色啊的这种高亮灯代表着刹车，黄色闪烁代表着转向，而小蓝灯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规范。那么在随着智驾进入到公共赛道之后呢，它仍然是一项由车企自行解释的产品功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新车申报端暂停叫停小蓝灯这是合理的，像现行的这个汽车及外挂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当中，它并没有为了面向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小蓝灯提供一套明确完整的安装依据。那与之所配套的汽车和这个挂车光信号装置及系统在征求意见阶段曾经纳入 ADS 标志灯，对于蓝绿色的色度、灯具的数量、安装的位置、发光的强度它做出了规定，并将应用指向 L3 级以上自动驾驶车辆，但2024年所发布的正式版本最终是删除了这部分的内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吧，这就意味着什么？监管部门并没有看见小蓝灯，但在小蓝灯能否进入长治标准，应该出现在哪个层次阶段的上边，选择更加谨慎的处理。但是现实是，小蓝灯并没有等到 L3 的一个大规模的上线，反而 L2 这家系统迅速进入了普通的乘用车，而且工信部数据，2026年以来搭载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70%了。那其中带有领航驾驶辅助功能车型超过30%，这不再是一项只会出现在少量旗舰车型上边的实验性的设计了啊。那今年有一个修订项目，项目周期是16个月，内容将会覆盖灯具的安装位置、色度、开启与关闭的逻辑要求。那也许在不久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更加规范的辅助驾驶外部提示信号灯了，而非某个品牌自行命名的高阶智驾灯，更不是某种能被用来作为营销和装饰的产物了。实际上，随着能力的发展，在小蓝灯之外，智能汽车也的确是越来越需要更加复杂的对外表达了。那此前呢，也已经有不少的车企在这一部分做出过探索，比如说高和的 ISD 智能交互灯可以显

是前后碰撞预警、行人先行、遥控泊车等这些信息，而且自己的车尾灯组可以向后车传递信息。小马的 Robotaxi 呢，则是把文字和图形搬上了车外的屏幕。这些功能呢，依然是带着营销的意味，但是他们至少能够说明，就是智能汽车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改变。过去的汽车主要通过转向灯、制动灯还有喇叭去表达有限的意图，而在智能化时代，随着车辆自身的权限的增加，对外表达同样也是安全的一环。所以对于小蓝灯来说，小蓝灯本身来说没有过错，但是智能化汽车急需一套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灯光语法。未来的小蓝灯可能会在新车上面消失一段时间，但是未来的小蓝灯也会有一套明确的标准继续上线。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了。今天的时间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她是苏玉霜，
1: 她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1: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0: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志毅，
1: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下午好，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第一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嘉陵路由北向南在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85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375米，北大街北向南此时此刻从中心街到小东门街缓行28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目前拥堵116米，长青路由南向东在永和路附近缓行374米。那么听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大家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每天下午能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那么今天继续在这一个小时里边将会给大家分享到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啊！当然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们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那么接下来马上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莫文蔚的《阴天》，比较符合今天的天气啊，下午可能要下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啊。

来自仍然的无人知道啊，再次把这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啊，那么希望大家在这一个小时里边心情是比较轻松且愉悦啊。那么接下来继续要分享到这首歌是来自陈宇翔的一直下

0: 为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来关注目前的路况。那当前的二道街地下隧道由南向西呢有200米的拥堵，缓行43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顺阳南街一直到抗大南巷呢，当前也有300米的缓行啊。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难食品，那还有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同时我们还有互动福利啊，是由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留言啊，发来我想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一张了啊。那再次感谢所有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真好。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七月的尾巴，蝉鸣依然响亮，但是傍晚的风呢已经开始有了凉意。这个时候如果你开车往南走，走过富县啊，拐进直罗镇胡家坡村，你会看见一片不一样的风景。千亩稻田在夕阳下泛着金黄的光，田埂上挂满了彩灯，音乐从田边传来，烧烤摊的烟火气混着稻香，把人从头到脚浸透。那这不是普通的稻田，而是一个微度假的现场。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从这个藏在富县的宝藏打卡地说起。我们先读一本关于土地、关于农耕、关于收获的散文集，在文字里触摸泥土的温度，然后带大家走进胡家坡村的周末夜游，看看这片稻田如何把乡愁变成可感可及的流量。一起走进今天的正式读书时。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式读书时。

刚刚呢，说到稻田，说到土地，说到乡村的夜晚，我想起一本呢很应景的书，来自作家李康美的长篇散文《草木轮回》。那这本书呢是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25年4月出版的。那李康美呢是陕西渭南人，在他这本书里呢写了一个叫草木村的地方，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新时代呢40多年的变迁史。书名《草木轮回》，说的是草木一岁一枯荣，人呢也是一代一代在这片土地上播种、收获、失去又重来。那书里边有一个细节呢让我特别的触动，就是村里有一个老人呢，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草木村，临终前呢他把儿子叫到床前说，把我埋在咱家那三亩地里，头朝东脚朝西，我要听着麦子拔节的声音睡。那儿子问为啥，老人说，我听了一辈子，习惯了，听不见睡不着。读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富县胡家坡村那些世代种稻的农人，他们和这片稻田之间呢也有着一种听不见稻子拔节就睡不着的默契。土地对他们来说不只是生产资料，更是生命的一部分。那作者李康美在书里写道，人这一辈子不就是种树吗？有些树自己吃果子，有些树留给后人乘凉，种了就行。这句话呢朴素的像一个老农蹲在田埂上说的话，却道尽了中国人对土地最深的感情。这本《草木轮回》写的虽然是关中平原的故事，但放在陕北的稻田里同样成立。无论是关中的麦子还是胡家坡的水稻，土地教会我们的都是同一件事儿：该播种的时候播种，该等待的时候等待，急不来也省不

调。在稻浪翻涌的傍晚，读一读草木轮回，你会更加理解那些在土地上弯腰劳作的人，也会更加珍惜碗里的那一粒米。那今天呢，为这本关于土地与轮回的书呢，去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许巍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那这首歌里唱到，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胡家坡的千亩稻田就是家门口的田野，那些在田埂上散步的傍晚就是触手可及的诗。许巍的歌声里有着对远方的向往，也有着对脚下土地的深情。就像这本书里想说的，远方值得奔赴，但脚下的土地同样值得我们去深爱。一起来听这首歌。

0: 雨停止下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真好。
3: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我们目前呢在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到延安全城此刻呢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我们来说一个最近在朋友圈刷屏的宝藏打卡地，富县芝罗镇胡家坡村。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如果说你最近呢刷朋友圈，可能会看到有一张照片啊，傍晚的千亩稻田，田埂上挂满了彩灯，舞台搭在田边，音乐一响，年轻人带娃的爸妈，陪父母避暑的子女，顺着公路就涌过去了啊。进村呢先领银票，穿越回盛唐边关，游客啊刚刚进入村口呢，就可以听见锣声一响，鸣锣纳福，三位身着唐风服饰的 NPC 笑容满面迎上来，递上一张仿古银票，邀请游客参加闯关游戏，插秧、投壶、古诗接龙、盲球博弈，老道农呢带着城里娃啊这个夏天捉鸭子，大学生志愿者呢领着年轻人呢玩国风互动，田埂上笑声不断。我有朋友呢就去过，他说以前呢来看一眼稻田，拍上几张照片就走，现在呢能从下午玩到月亮升起来呢，带孩子玩的游戏，你还可以去换一下手工锅吧，手里的银票花光了还惦记着，哎，我们下周再来啊。还有晚上啊，夜间实景大戏，把戏呢做在了晚上。那乡村游最怕的是白天有人，夜间冷清，单次打卡富游不足。那今年呢村里呢，哎，干脆把戏呢做在晚上，推出40分钟夜间实景大戏唐王征兵啊，以尉迟敬德戍边故事为主线啊，演员们呢在稻田啊古营帐里穿梭，游客呢你可以边看戏边闯关，就仿佛回到了盛唐边关。晚风轻拂，稻田里的蛙鸣此起彼伏，那稻田的音乐会呢正好开场了，非遗高跷、打铁花、星空露营，还有国风 NPC 呢巡游轮番上阵。那么还有呢就是烧烤啊，还有烧烤摊儿啊，还有这个贡米摊儿啊，都可以扫码。然后呢客流呢也是比较多的，那游客待不够7小时，村集体收入就翻倍啊，多好玩呀。以前呢游客待

您呢可以变成 NPC 摊主农事指导员，守在家门口就把钱给挣了。那截止目前呢，胡家坡稻田周末活动呢已经累计吸引了周边短途游客超过万人次，日游客呢突破了千人，村集体和农户收入同比增长啦。那么昔日呢单一观光的稻田呢，如今成了集纳。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李康梅的《草木轮回》出发，在文字里读懂了土地上的生生不息，又一起走进了富县胡家坡村的周末夜游，在稻浪与蛙鸣中感受了乡村微度假的鲜活与热烈。那一本书，一片稻田，一个村庄，我们共同在诉说着同一件事儿，就是土地不会辜负认真对待它的人。无论是一粒米还是一段乡愁，都会在合适的时候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到我们身边。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能不能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0: 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哎、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来了。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
1: 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在乎前我有很多啊 They help me 为了我喜欢的东西。
0: 来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更多路面上的消息也就要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

OK 啊，来关注到我们的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那么更多路面上的消息，也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

0: 来为各位准备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周杰伦《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牌的包包啊、护肤品，是一段不被打扰的独处时光，希望大家可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么很多人每天都会忙着工作，忙着跟无论是客户啊或者是周边的同事沟通，下班呢还要应付人情往来，处理生活杂事，一整天都在迎合别人，解决别人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呢，有点害怕独处啊，一旦闲下来就容易焦虑胡思乱想，忍不住刷手机推去窥探别人的生活，在内耗里边反复拉扯。所以说呢，这个独处是关掉外界所有的这个杂音，剥离所有社会身份。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可以解决独处的时光。首先第一呢，我们就可以睡前像泡一个热水脚，年纪越大越觉得泡热水脚真的可以是一件必备的事情，非常的让人放松，简单的拉伸一下肩颈，释放一下久坐积攒的身体紧绷感。那么傍晚呢，咱们就出门走走，别看手机，就是吹风看晚霞。像现在很多朋友会这个在路边这个喝茶，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独处的情景啊。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允许自己发呆，泡一杯温热的花茶，慢慢的小口品尝，听一点好听的音乐啊，放松身心，或者呢看一场酣畅淋漓的电影，让自己大哭一场。要学着去享受，去按摩，去晒太阳，去补充太阳的温暖，早睡早起身体才好，接纳当下的情绪，我们可以选择不抗拒不内耗。那么有人说啊，我觉得独处的时候看书真的很过瘾，真的，除了看书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一部高分治愈的纪录片。当你身心都有一点点疲惫的时候，或者情绪不是很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准备一本日记本，写一写你的情绪日记，把心事写在文字里。现在的日记可能没有像小时候那么多的秘密，不想被别人看到。我觉得现在通过文字来书写，就是让我们紧张的情绪得到舒缓。

0: 16:24，稍后将进入到一段广告跳播时间，一会儿再来跟各位分享还有哪些独处的方式，我们稍后见。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们？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取悦自己的100件小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播客，我还蛮喜欢听的，一般听一些优质的播客，你可以吸收别人的成长思维。

16:35，独处呢，我们也可以树立自己的优势，建立自我认同感。那天也听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叫做你才是你的快乐责任第一人啊、哦！哎，那必须要我们得自己把责任负起来。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就是你可以，你知道你的优点在哪儿，你知道你的缺点在哪儿吗？可以列一个表，把你自认为你的优点和缺点都写出来。很多人说要改正缺点，但有时候缺点这个东西很难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优势，希望大家可以接纳全部的自己的优势。

16:36，当然了，还有可以选择沉浸式护肤。哇，沉浸式护肤真的很过瘾啊，从头到脚全部整理一遍啊，清理自己身上那个小缺点，注重细节的表保养。除此之外呢，你可以也可以整理一下咱们的书桌，还有一点啊，整理一下家里的那些零食，真的有好多都过期了，把它赶快收拾收拾。清理过期的化妆品、杂物和闲置物品。慢下来做家务，在烟火里治愈自己。前两天呢，我们987的这个小伙伴们一起坐在一块聊天，就发现每个人治愈自己的方式不一样哦。咱们的抑郁，他喜欢自己在家里做饭，他觉得做饭是一个非常治愈自己的过程。像我们的主播 Selina， 她喜欢唱歌，她就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她的小吉他边弹边唱。哇，我觉得真的会音乐的人好浪漫。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啊，咱们的这个晶晶姐和亮哥，他们就喜欢来朗诵，没错，他们就是非常的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品一杯茶，看一篇文章啊，就会让他们得到身心上的愉快。

0: 你的一些必需品、常用品，那就是常刷常买了。
1: 那肯定
0: 买了，那没办法，那必须得买。
1: 所以你看，实体经济就给夯死了嘛。
0: 嗯，
1: 是好正常。
0: 就这样吧，好吧，好嘞。反正励志型的人物啊已经交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在朋友圈里面都能够晒一晒自己的这个正能量，同时呢晒一些自己的这种什么来着我们那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了，就是不是，就是有怎么来着，我怎么一下就忘了，
1: 你好好的，你今天不在，
0: 有感觉，有人情味儿，
1: 有喜感，有活人感，
0: 对，有活人感，有喜感，有生活的解法。
1: 是了是了是了，是这样，来继续点赞，继续点赞
0: 好啦，那过一段广告我们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
2: 吻在我的脸上。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听见987，大家好，我是主播悠悠。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日，农历6月17。今天呢，也是暑期心理健康科普宣传日。漫长暑假当中，不少青少年呢容易出现作息紊乱、情绪浮躁、沉迷电子产品等问题。我们建议家长啊多陪伴孩子沟通谈心，引导孩子合理规划作息，兼顾阅读、运动与户外活动，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学会疏导烦躁情绪，保持乐观心态，身心健康才是成长的根基。愿每一位少年都能自在舒展，度过轻松舒心的暑假。听见987，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姐啊，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太美了。嗯，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样道理。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2: 哪里到了？
1: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3: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这里是 FM 九八点七，
1: 是的，是的，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浪，好好，
0: 是的，
1: 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嗯，
0: 欢迎大家啊，感谢大家呢，通过三种方式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1: 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也安。嗯，那么我们节目呢，在广播收音机的那头。等着你啊，
0: 是的，调频 FM 98.7啊，调频987，来，来吧，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词儿叫什么？
1: 入草
0: 啊，
1: 入草
0: 哦，其实这个字儿也就念个入，是不是？
1: 乳
0: 啊，这个、啊，只是声调不一样了啊。
1: 入草，上世纪90年代周起，咱们老乡基本上都是靠那个种地谋生了吧？无一例外，家里有牛羊的，是不是拿铡刀？
0: 对，
1: 一个包子，一个是杂草的，一个是入件，就把
0: 对
1: 入世的入、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这么个。
0: 这就是工作，这就是农活的工作就是这样的，跟上班一样。
1: 对，杂草讲究是个配合，一个人握住铡刀把往下压，另一个抱着草攥紧往里头送。
0: 对，
1: 那么这个动作就叫入。这个入在方言里头
0: 入
1: 草然后在有的地方叫入草。叫入草实际上入，但是有的地方叫念入普通话念乳，
0: 对
1: 咱们这叫如就可
0: 如
1: 的如的
0: 就是往里面塞的意思

0: 这一次偶然几回擦拭点才发现这个乳
1: 乳、
0: 乳草这个技术活，爆草的人要跟着这个杂草人的节奏干，对方抬起你就要入，抬起你就要入，一送一的就要滚。你要达到不、那个、
1: 技术活
0: ，你弄不对了，要不草长了，草短了，要不你
1: 是的，是的，
0: 胳膊给砸上来，就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多了压不动，少了卡槽里头了，入了又入少了又弄得慢了，所以跟你说这是个技术活。然后还有的你看，既费力又费果腹嘛，还有个子高低上也有说了，以前养牛为了犁地。拉扯电动活，
1: 所以你现在在说这个入草根本没有年轻人会听不懂的，
0: 对，
1: 但是老一辈的这个陕北人的或者是我们关中人都能够听懂，
0: 咔嚓一声
1: 、对
0: 嘛，就要砸抖砸的了、
1: 就是如现如今已经这样的活好像没有人去干了吧。
0: 有，在农村还是有的吧，
1: 我觉得没有了，
0: 有呀，农村还是，不是你觉得，是人家农村照样现在养牛犁地，不是还照样要砸草，
1: 那不都是现代化养牛养什么的吗？
0: 哎呀，这现代化咋养了，还不是拿草养了，
1: 那草养的现代化机器就给它砸了
0: 机器，但有些农村养一半头牛，谁家里怎么买起机器了，还是那种砸了，我都见过，
1: 现在还是让牛吃这些、
0: 那你咋牛还能胃口的变了，人该吃五谷杂粮了，牛就吃草了，牛这还咋吃吃馍馍呀，还
1: 是吧那好吧
0: 好吧，情况
1: 来吧，
0: 情况
1: 好嘞那我们
0: 最好男女搭配，男的跑了就剩下女的了，现在没男搭档。
1: 对，我们这边呢就是阴阳不协调。
0: 我们两个，一个是方言节目，一个是普通话，他说普通话我说方言。
1: 来吧，这孩子歌特别短啊，都是那种什么，我们换一个人啊，来听陕北民歌吧。
0: 啊，听个陕北民歌
1: 啊，听谁的呢？
0: 小妮的，王小妮的，上次听了一下才做我们事儿
1: 的。
0: 还有那个谁的，马祥瑞的也没好好听。
1: 马祥瑞的也没听啊。好吧，春风摇吧。
0: 啊，春风摇
1: 怎么样？好嘞。

0: 好听好听，
1: 爸爸到个你。
0: 是的、啊、我们就听歌不要光听它的旋律，一定要听它的内容。对、啊、哎呀，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歌词了，好吧、啊、今天节目就是这么多了，稍后是由我们倩倩带出987会客厅之周四欢乐颂、嗯、
1: 是的，我们明儿见，
0: 明天见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 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我们一如既往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目前延安市区各大路段的最新路况。朋友们，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提醒大家，延安路车流量饱和，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距离566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那另外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包南线，包南线由北向南拥堵759米，这个路段位于黄蒿洼路，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再来看到沿河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从永宁路到长青

0: 拥堵541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20多分钟。好，朋友们，我们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按序通行，文明礼让。目前沿烟路车流量大，还有包南线由北向南，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希望大家尽量错时错峰通行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途经市区各大路段文明礼让，有序通行。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搭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这些路况奖品分别来自大明宫一排 C 区四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99元的精美水杯；上城新世纪五号楼 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最后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朋友们，路况奖品还是非常实用的，希望大家积极踊跃争当流动路况信息源，我们帮助他人快乐自己。那另外我们在节目整点要特别感谢延川县前公安警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他们将会为参与互动的伙伴们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好，朋友们，18:0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提醒各位，今晚到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和北部局地会有大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明天的温度19到28摄氏度。继续提醒大家，目前也在淅淅沥沥下小雨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加大行车车距，确保行车安全。根据我的手机气象 APP 显示，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最远能够看到下周周二，都是降雨的天气过程啊，所以也希望连日的阴雨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希望各位能够好好调节自己的心态，多多发掘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1: 别在门外会啦，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4: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5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135好友话时光荏苒， 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段欢乐。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10，此刻正在直播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向上向善，向美而生，唤醒生命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姐。
0: 今天听到丽姐喊这个口号，突然跟当下户外正在下的犀利的小雨一结合，觉得好像我的生活当中阳光又明媚了起来。
1: 下雨其实也是有一种别样的美好在。
0: 对，而且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气温没有前段时间那么高了。
1: 是的，在这样炎热的暑天能下一场雨，我觉得是生命的馈赠。
0: 对，生活当中都要有小确幸，要有小美好，而且对于当下的很多作物来说，炎热的天气会导致他们缺水，对于很多农人来说，这样每一天有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其实也能够很大的节省他们的很多劳动量啊。
1: 是的呢。
0: 对，为什么我的感触这么深？因为我妈现在也在新城偷着种地呢。
1: 而且我呢，早晨因为出来要锻炼，我就发现晚上下了雨之后，第二天空气特别好。
0: 是的，
1: 而且那草呀特别绿，特别是那个小树叶上都滴着小露珠啊，你拍个照片都是美美的。
0: 对，多去发掘生活当中的美好。所以不论大自然，不论生活给予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总是阳光的一面。
1: 是的，
0: 就跟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1: 对，可
0: 以说上节目之前也是在一片蛙声当中被大家所认可。
1: 这个蛙声来自于彩文，来自于晶晶。
0: 对，我跟这位老师我俩网友也已经网龄很多年了，将近10年了。我记得我跟他应该是在2018左右的时候，那会儿我还是晶姐的一个小助手，因为那会儿刚参与访谈直播节目，基本上就是晶姐在访谈嘉宾，我在一边看他到底是怎么跟人家聊天的。
1: 是的，
0: 今天刚好我把他给盼来了，我今天也有好多的问题要问问他。我们先让会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位大咖级的嘉宾到底是谁。
1: 哎，就是介绍嘉宾之前我还要说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我们促成了今天邀请这位嘉宾做客欢乐颂啊。
0: 对，
1: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我们女促会的一位讲师是咱们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他来到延安之后呢，他就给我提出来说，是会长，我有个要求需求。我说你说吧，说咱们延安本土有一位作家，我是他的粉丝，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他，我们当面聊一聊。当他说出这位作家的名字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可行。为什么？因为他是咱们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健康养生身心合一社的兄弟穷友。
0: 哦，吓我一跳，我说他啥时候加入了
1: 女促会
0: 健康合一社。
1: 是我们的兄弟穷友，但是我跟他也没有线下交流过。但是他的名字真的是如雷贯耳。
0: 对
1: 啊，所以呢就促成了我们一次线下非常有心流的交谈。
0: 对，
1: 也有了我们此次的邀约。这卖了半天关子，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必须的。
1: 哎，今天做客我们欢乐颂的这位嘉宾是李全文老师，他是省作协会员，延安市作协理事，甘泉首届作协主席，著有诗集《面和儿歌》《甘泉在我心中流》，诗作荣登中国好诗榜，入围中国当代诗歌奖，运营的公众号李全文的世界多篇爆款文章广为传播，长期致力于文学普及，在各地开展诗歌公益讲座，推动延安本土文艺发展。有请李老师。
0: 有请李老师。今天看到李老师之后，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尤其会长刚才在介绍到李全文老师自己运营的公众号，我也特别点开看了一下，我居然看到了一个让我很震惊的数字，69个朋友关注，就是我自己的朋友当中有69位关注的。李老师，你骄不骄傲，自不自豪？
2: 我很自豪。
0: 先来跟视频号直播间还有正在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李全文。我今天很荣幸能来到这个 FM98.7 来这里做节目，我特别开心。
0: 您也是98.7的老朋友了。
2: 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谢谢。
0: 你看这，
3: 谢谢李老师。
0: 作家一上来就是一套又一套的啊，先来感谢平台，感谢个人，你不感谢一下我？
2: 哎，感谢一切啊。一下是我的老朋友，真的，在十年以前我们一块儿
0: 是，咱俩真的是老网友了、嗯、
2: 啊！
0: 我日常经常看你在朋友圈发的一些这个动态，
2: 对，
0: 我觉得很好玩。
2: 实际上我是一个小人物，我这个人活得特别自卑，有时候觉得自己现在还做的不够，虽然一直在搞文学，但是文学。在文学上还没有太大的成就，
0: 但是对于我来说，李老师真的是一个高能量人群啊！日常一会儿在老城，一会儿在新区，还有他发这个动态、发公众号的频次其实也挺高的。包括刚刚，其实我想提醒李老师，能不能再稍微往前坐一点，要不然离话筒比较远，可能收音不够好。但是李老师一张嘴，你的感受就是中气很足。这么多年越来越好了，就像看到一位老朋友。我那会儿认识您的时候，那会儿有没有李全文的世界这个公众号的运营呀？
2: 那这还没有，
0: 应该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2: 啊。咱们2016年建的、嗯、我公众号是2017年创建的。
0: 对，我记得当时是您配合我们当下987的总监赵京、
2: 嗯、
0: 啊，还做了一期这个我们的这个餐评的录制，记得吗？
2: 嗯，对。
0: 有一期是在直播间上的，还有一期是在我们的录播间。我们专门在后期又把这个话词藻进行了一些提升。
2: 对的。
0: 当时那期作品还获奖了。嗯
2: 嗯、对，那是关于母亲的一个主题。
0: 是。
2: 那个节目也介绍了我好多写母亲的这些诗歌。
0: 对，所以这么多年，嗯、您看，您有了李全文的世界这个公众号，现在运营的也相当好。还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老朋友赵金，从10年前采访你的主持人，现在变成了987的当家人。
2: 哦。
0: 所以，不论是对于您自己，还是对于这些老朋友，现在所取得的进步，应该都有很多的感慨啊。
2: 哎呀，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赵京特别是优秀的主持人，这么多年了以后，他这个人也特别谦虚，在专业上特别努力。
0: 嗯，
2: 我真的要向他学习。
0: 对，
2: 包括咱们电视台的好多领导，包括康龙呀，包括孙维之总编呀，哎呀，这些新闻人默默无闻的战斗在这些地方，
0: 对，
2: 为咱们延安的新闻事业，为延安的经济社会发展来做宣传。
0: 嗯，
2: 真的，这些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是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从周围这些榜样的人物当中汲取更多的力量，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一步一步做得更好。那今天您来到直播间，一方面是想让您跟大家讲述一下个人的文学之路，另外一方面就咱们当下运营的这个公众号李全文的世界，就拿到咱们延安来说，这个公众号一个是粉丝量，一个是点赞量，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
1: 限于我们延安这一方土地啊，真的是全国各地都有李老师的粉丝。
0: 嗯，先来跟大家讲一讲您的写作之路是如何开启的，好不好？
2: 对，因为文学写作我是开始的比较早，我在7、8岁的时候就开始，现在就顺口溜啊、快板啊什么的。
0: 嗯。
2: 然后从7、8岁到今天，我常说我从一个文学的少年变成了文学的青年，然后最后变成了文学的中老年，对文学的追求一直在我心里。
0: 嗯，
2: 即使那日在甘泉在宣传部当副部长，或者是当了文物旅游局当局长，从来没有停止诗歌的创作、文学创作。当然后来写一点散文随笔。
0: 是，那像咱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想要接触很多新颖的报刊，接触一些比较优质的文字，可能还比较难。那您觉得您的这个文学爱好，它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说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和启蒙？
2: 我觉得我的文学的创作还离我们遗传的那块土地分不开嘛，
0: 嗯，
2: 文出两川嘛。我们遗传那里有一批好的语文老师
0: 哦，
2: 像丁炳麟老师、李俊廷老师、姚北祥老师，这些老师他对文学就是特别有功底，然后来带我们来、嗯、把我们带入了这文学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
0: 对，
2: 所以感谢我的老师的培养，还有侯博老师呀、张吉祥老师。
0: 嗯，
2: 啊，张翔老师在咱们延安电视台的编辑，
0: 是的，
2: 他都是我的语文老师。
0: 哦、
2: 嗯，
0: 还有这样的一段渊源啊。嗯，
2: 当然自己的灵性是要有，但是与这些老师的鼓励引导是分不开的。
0: 嗯，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写作，自己现在回头再看自己当时写的这些文字。
2: 啊，因为我是，2017年创建了微信公众号。就我的微信公众号截至目前来说可能还是阅读量比较大的，
0: 嗯，
2: 他已经拿到了19个10万加， 和两个100万加。
0: 天哪，
2: 就是你的阅读量拿到100万加的时候，那就属于现象级的，那特别难。我的当时我的一首诗歌是在去年的7月份拿到了150万加。
0: 天哪，
2: 然后它就是一个爆款，一首诗歌它每天的流量的住的收入都在7000-8000块钱。
0: 哦、
2: 那就是我最辉煌的时候。
1: 对，
2: 那首诗歌拿了几万块钱的稿费。当然我在这里说不是说是文学能赚钱，我这是说文学不会亏待每一个追踪他的人，也不会亏待每一个永远在路上仰望星空的人。
0: 这段话说的我都想标榜起来。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有感动在。
0: 是
1: 啊，真的是他李老师是在很真诚的分享他对文学的理解。
0: 对
1: 啊，他的坚守。
2: 像我昨天遇到了咱们野大附院的两个医生，我跟他们说了，我咱们干的事是一样的。医生你开的药治的是肉体上的疾病。而文学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药，它医治的是我们的灵魂。搞文学的人他灵魂上有什么疾病，他通过文学的创作，通过表达，他的情绪会梳理，他会活得永远健康。所以一般搞文学的人，人家就认为比较幼稚，长不大，不成熟。
0: 没有没有
2: 啊，
1: 我是觉得挺可爱的。
0: 是，
2: 就是我老婆经常说的，你看一般就像个八成活，一般不成熟，像娃娃说话一样。实际上文学它就是让人长不大。但是我觉得好着嘞，是吧？时光慢下来可能就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0: 对，您刚才在
2: 让时光慢下来
0: 说的过程当中，我也特别看了一下您之前写的一篇文章，这个标题就是我是如何产出单篇推文阅读量100万加的，然后讲述了一下这个过程。就整体来说每一次这个下面的留言啊，就基本上你翻两三下都翻不完，说明有很多一直在默默关注，一直在潜心支持您
2: 的
0: 伙伴。
2: 因为在咱们延安这个土地上，有好多人正在做公众号，我不仅要自己做，我还想帮助他们，让他们像我一样，通过公众号实现自己的文学梦。
0: 对，
2: 啊，
0: 我们要做到的是让大家都好起来。
2: 啊，
0: 所以我觉得您今天带给我的感触有两个，一个就是你只要在你所热爱的、所擅长的领域啊，不断的去坚持，那一定会有自己想要的收获。另外就是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公众号的运营，文学也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嘛。
1: 是的，
0: 刚才老师说了，是从2017年的时候创办了这个公众号。其实，在2010几年的时候，那会儿这个视频号抖音还没有现在这么的火爆。
1: 是的，
0: 虽然那会儿公众号就算是一个风口，可以说这个风口您当时也接住了，踩住了。
2: 是的，
0: 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是的，我写公众号，当时不知道公众号的传播力非常广，这是就是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一名领导，跟我说的话，他就说，不是你李全儒写的多好，当然你李全儒写的文章也挺好的，主要的是你赶上了这个新媒体传播的这个风口浪尖。
1: 对，
2: 过去了你可能作品就没有这么传播的这么快。
0: 因为像现在我们有这些相关的传播平台，我们所面向的群体是网络当中的所有人。
2: 是的，公众号的影响力这几年是越来越大。2024年的有一天，咱们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一个领导给我打了电话。我很惊讶，他说他在网上关注到我写了一篇文章，延安下了这一场雪，就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阅读量达到了4000-5000。然后他就让我把我写的散文随笔，传了50篇传给他，然后过了两三天，然后就给我发来了会议通知，我就去西安参加了由中国作家协会，还有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一个，贯彻习总书记文化思想，弘扬柳丘精神，陪同习大众文艺创作的全国的研讨会，
0: 太赞了。
2: 然后在这会上做了8分钟的发言。我觉得我代表所有的草根作家，还有素人作家能坐在那样的殿堂下来发言，我特别觉得感到很荣幸。
0: 是，而且我现在一直在看这个李老师他公众号里面发的一些内容，可能对于很多像我们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啊，要发一些视频或者发一些文章，要注意排版，要注意你的配图。但我看到很多李老师的这个配图，要么就是一个路人撑着一把伞，要么是男人家拍照啊，自己这个怼脸拍，就是这样的一些可能在我们看来排版并不是很精美的一些编排。
1: 是的，
0: 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当下所追求的简单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李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是真心真诚和真爱，
0: 嗯，
1: 他很纯粹，
0: 这就是当下这个社会大家最想要的。
1: 对，他不需要过多的修饰，
0: 是最能够产生共鸣的。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6: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5: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心声也
1: 朗诵一下，
2: 等会儿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篇文章。
3: 他写一首诗，
2: 就是这篇啊，25年的时候写的。
3: 嗯，
2: 是这个吗？
3: 哎，对，就这一篇。
2: 对，
3: 啊、
2: 光听都有4000多人听过了。
3: 啊，
2: 而且这个诗歌它其实说长也不是很长
3: 啊，一共15行吧，
2: 15行字、
1: 嗯、
2: 我发给会长。
1: 好的，
2: 我跟会长一起学习一下这篇文章，等会儿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3: 嗯、
2: 因为第一次都是让大家难以忘怀的嘛。这个也是李老师第一个百万加的文章。
3: 我实际上就是在没有拿到10万加阅读量的时候，第一次就拿到了150万加。
2: 是，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底下的评论啊。有的人他说，我承认非常感动，你的诗句让人心醉，然后进入了单相思。我把天空当你，把所有将去的地方当成你，天呀你刺激人，然后不管了。太浪漫了啊。会长准备好了吗？咱俩一人一段怎么样？
1: 我们今天还有个实习生，让他一起加入好不好？
2: 可以
1: 啊、可以可以。来那个
2: 也是来自我们女促会的姐妹、
1: 啊、对，
2: 把这篇文章也发给娜塔莎。
1: 发给娜塔莎。
2: 在分享之前、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也安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娜塔莎她说，李老师是一个高能量、充满热情生命力的人，一开口说话就让人觉得很亲切。
3: 感谢。
2: 还有黄土地他说，李老师是非常接地气的作家。阳光说，李老师公众号的每一篇文章都看，有时候一篇文章要看好几遍。还有燕子他也说，李老师真棒。还有像阳光他说，李老师朋友圈你多看看，多看看你的朋友圈很治愈、快乐自在随心。我也有这样的感受。
1: 是的，
2: 加了李老师之后，我们等会儿首先给大家共同分享这个点赞量比较高的文章。等会儿也可以点开李老师的这个微信，给大家大概讲一讲李老师朋友圈每天都在发些什么。我发现您最近好像发朋友圈的这个频次变少了。
3: 老婆不让发。
2: 也是把自己压惨子了。
3: 啊，有人给我老婆说，你看李泉天天吃包子和包子店老板娘关系那么好，出问题了。他不说他还不知道，一说以后他现在比较把我看得比较严。
2: 所以这些都是真人真事吗？
3: 我已经现在半年都
2: 不吃包子了。我之前还脑子里面有个问号呢。
3: 每周给我做4-5锅的包子，让我在家里吃。
2: 这看把老婆的这个竞争力，
3: 但是我还觉得人家蒸的包子好吃。
2: 都已经给激发起来了。
3: 哦，
2: 你觉得还是别人蒸的好吃？
3: 嗯，我觉得
2: 人家现在一天给你蒸3-4锅，你怎么还能这么说？毕竟这么多人呢、李老师。
1: 因为李老师真实啊。
2: 重说。
1: 他就是这么真的一个人。
2: 对。还有黄土地他说，我最喜欢李老师写的母亲。还有阳光，李老师写文章信手拈来。杜杜说，给我们把这篇文章发到群里。好，没问题。等会儿也要让大家在线收听一下。
1: 让我们
2: 也给李老师点赞了。阳光说，哈哈，包子店老板娘有很多文章，而且为包子店老板娘也发了很多的朋友圈。我之前还一直脑海当中有个问号，我就在想，李老师每天发的公交车上遇到的人，他吃包子店的老板娘，这都到底都是虚构的呢，还是说他每天生活当中就真的能够发现这么多有趣的人物存在？
3: 这些人和我一样，都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你比如说他买包子的，或者是开公交的，还有各方面的人。他都生活在一种生活的底层，然后他们又喜欢文学，就哪怕这些人好像好多都是我的粉丝吧，他的粉丝吧，
2: 对
3: 我的文章还是特别喜欢的。
2: 所以您每一天生活真的是非常充满乐趣的啊！
3: 就是人要活得快乐，我觉得文学就是让自己快乐的。
2: 对，
3: 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也是让我们来看阳光的，也是让我们快乐的。
2: 是，
3: 只要我们快乐。他也会感到欣慰。
2: 对，来，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李老师写的前世今生。我先来，
1: 你先来，我第二，娜塔莎第三，最后我们合着。
2: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篇文章是来自李泉文的世界，2025年6月3号5点半，这个是凌晨5点半发布的吗？如果是下午的话，它应该显示的是17点啊。
3: 那就是凌晨来了。
2: 凌晨发布的。你走过的路。我还将走，你去过的春天，我还将喜欢。
1: 你离开的时候， 季节在撤退，你告别的这个黄昏，我当成了黎明。
0: 这一年就是一生，这一瞬就是前世，你不必转身看到我的孤独。
4: 我把天空当你，把所有将去的地方当成你。
2: 哦，真的好美呀，好适合表白呀。所以这首歌您当时写的时候脑海当中想到的是
3: 这种作品吧，能引起大家网络上这么多的共鸣，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学它实现了自己的那种干预到了别人的灵魂。看一个文学作品是否成功，主要看它干预了多少灵魂，
2: 对，
3: 与多少人引起了共鸣。所以我常说文学的路径永远是从我到我们，从故乡到祖国。
2: 来看看前面咱们视频号有朋友不是说他最喜欢的就是您写的母亲嘛。我们再来挑一个和母亲有关的，我跟会长跟我们女促会的娜塔莎跟大家再来共同分享一下，您来选一个好不好？我现在正往开一点，关于母亲的文章有很多。在乡下，母亲何其相似啊！对，这个是诗歌，我来发给我们的会长。
1: 好的。
2: 其实，在分享这一篇诗歌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啊，就是您刚才不是讲到了，老婆虽然现在每一天、每一周给你能蒸三四轮包子，但是还是觉得老板娘蒸的包子更好吃。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利用我们官方媒体的平台，利用做客直播节目的机会，咱们不光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作品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自己发现的周围这些有趣的人，而且也来源于背后一直默默支持您的夫人啊。我看到您的公众号当中有一篇文章写的是结婚30年了，我给你写首诗吧，这也是刚刚娜塔莎悄悄发给我的。我先带大家共同感受一下这篇文章好不好？
1: 好的。
2: 然后等会儿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分享母亲，这个是写给米脂婆姨的
3: 啊。对对
2: 对，结婚30年了，我给你写首诗吧。米脂婆姨朴素的像山丹丹又像小米，米脂婆姨喜欢干净，半夜还在缝补风雨。米脂婆姨脾气不好，但心底善良无私，她从不喜欢虚情假意。我们省吃俭用，我们量入为出，我们忙忙碌碌，我们忧忧虑虑。我喜欢潇洒浪漫，你喜欢脚踏实地，这没有什么，我们就这么过来了。小日子尚温馨，小生活尚甜蜜。即使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我爱你”，即使我从来对你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
1: 我爱你。
2: 这、
1: 我觉得刚才应该让李全文老师读这篇
2: 文章
1: 啊。这
3: 是的，我老婆她就特别朴实，特别善良。对我的也特别好，照顾的也特别好。他在我们家里承担了大量的家务，才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创作。
2: 对，
3: 如果没有他，也没有我今天的这样的创作的成果。
2: 而且他也给了你很多创作的灵感，
3: 给了我好的包容理解。
2: 嗯，
3: 在这里也想感谢他。
2: 太好了，太上道了，
1: 也给了你很多的约束，让你不能吃包子。
2: 对，来看看我们评论区的朋友们都在说些什么。阳光他说：“哈哈，包子店老板娘有很多文章啊。”陕北故事说：“拍的爱心人士。”阳光说：“李老师的媳妇儿是米芝的，人好人漂亮，所以李老师有点妻管严。”有句顺口溜：“米脂婆姨随得的汉。”
3: 确实确实。我觉得
2: 因为人家说的对，所以你就应该听人家的，
3: 听着让人家管严一点。
2: 对呀，这就因为妻管严，所以我们才能管出来这个多少百万点赞的文章，才能把李老师这么多年写文章越管越好。
3: 因为我老婆虽然她不懂文学，她比较懂生活。所以我们两个人也很有趣。

0: 生共鸣啊。刚刚您最后给婆姨写的这段话，即使你从来没对我说过我爱你，我没对你说过我爱你，其实这个背后是咱们陕北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二零。

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啊，野心家，这首歌呢是杨丞琳和黄霄云在天赐声音舞台演绎的啊一首歌曲，也是重新解读了野心啊。那这里边的野心，它不是贪婪，而是女性拒绝世俗规训、不认命的自我觉醒。杨丞琳呢，用她这种诚实的嗓音唱出了现实的枷锁与隐忍负重；黄霄云呢，则是以锋利的高音释放出冲破束缚的力量。拿掉乐器 solo， 改用高音人声吟唱，这是她的一个高光点了。原版是孤身战斗啊，改编为了两位女性并肩同盟的呐喊，态度强硬不妥协。下面的时间就要来分享我特别喜欢的这首歌了。原版是来自于太一，叫做《第一次做人》。那这首歌呢，也是被张远拿来了歌手的舞台完整演绎。我特别喜欢它里边的一句歌词，叫做“我只是第一次做人，不知道多疼也要忍”。原版他写的是普通人成长的迷茫和无助，人生没有说明书，跌倒啊受伤只能硬扛。张远的版本则是叠加了他对于已故父亲的思念，把自我的挣扎变成了一场隔空的倾诉啊。你像这首歌啊，在尾奏的时候啊，在尾奏的时候他加入了啊，他给父亲写的原创歌叫做《听风说》的一个旋律，但是他只放了乐器，没有唱词，留白寄托思念，完成一个情绪的闭环。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第一次做人》。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

0: 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最近发布的东风一派 M8 上面，我们能看到就是车企在小蓝灯乃至智驾上的显化。这台车仍然是使用了安装在前挡啊内侧的舱内激光雷达，按理说不需要在车顶保留传统的激光凸起了，但是一派仍然是在这个车顶它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专门放置小蓝灯的结构啊，补上了车外激光雷达原来的位置。那东风一派是这样解释的啊，说是用户希望激光雷达可视化，那车企呢也需要正视用户的情绪驾驶啊，用它的转述说法就是把经验必须得带出来，在原本激光雷达的位置放置一个小蓝灯啊，这一举两得了。那此外呢，小蓝灯的亮度也开始失去边界了啊，因为有不少的网友都在抱怨部分车型的小蓝灯夜间干扰视线，甚至是出现了比倒车灯还亮的评价，就是原本用于补充安全提示的灯光反而成为了新的光线干扰。甚至没有原厂小蓝灯的车型也长出了自己的周边生意，像今年年初的时候，一款适配小米速七 Ultra 以及预期的第三方辅助驾驶小蓝灯开售了，价格399元起，可以接入车机与米家啊，随辅助驾驶状态开启或关闭。消费者呢也愿意花几百元给一辆本来就没有小蓝灯的车辆啊补上这么一盏灯。那买到的显然不只是有信息提示，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备驾驶车型保持一致视觉的身份。车企需要，用户想要，小蓝灯越做越大，显学的终点是什么？是显摆了。那作为一个商业产品，能够在造型上面做得足够的精妙花哨本是无可厚非的，那提供的情绪价值更是理所应当。但是问题是车灯不一样，车灯服务于安全，汽车厂商可以在造型上彼此竞争，那车灯所表达的安全信息则是需要一种共识的。红色啊，这种高亮灯代表着刹车，黄色闪烁代表着转向，而小蓝灯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规范。那么在随着智驾进入到公共赛道之后呢，它仍然是一项由车企自行解释的产品功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新车申报端暂停叫停小蓝灯这是合理的，那现行的这个汽车及外挂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当中，它并没有为了面向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小蓝灯提供一套明确完整的安装依据。那与之所配套的汽车和这个挂车光信号装置及系统在征求意见阶段曾经纳入 ADS 标志灯，对于蓝绿色的色度、灯具的数量、安装的位置、发光的强度它做出了规定，并将应用指向 L3 级以上自动驾驶车辆，但2024年所发布的正式版本最终是删除了这部分的内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吧，这就意味着什么？监管部门并没有看见小蓝灯，但在小蓝灯能否进入长治标准，应该出现在哪个层次阶段的上边，选择更加谨慎的处理。但是现实是，小蓝灯并没有等到 L3 的一个大规模的上线，啊，反而 L2 这家系统迅速进入了普通的乘用车，而且工信部数据，啊，2026年以来搭载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70%了，那其中带有领航驾驶辅助功能车型超过30%，这不再是一项只会出现在少量旗舰车型上边的实验性的设计了啊。那今年有一个修订项目，项目周期是16个月，内容将会覆盖灯具的安装位置、色度、开启与关闭的逻辑要求。

那也许在不久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更加规范的辅助驾驶外部提示信号灯了，而非某个品牌自行命名的高阶指甲灯，更不是某种能被用来作为营销和装饰的产物了。实际上随着能力的发展，在小蓝灯之外，智能汽车也的确是越来越需要更加复杂的对外表达了。那此前呢，也已经有不少的车企在这一部分做出过探索，比如说高和的 ISD 智能交互灯可以显示前后碰撞预警、行人先行、遥控泊车等这些信息，而且自己的车尾灯组可以向后车传递信息。小马的 Robotaxi 呢，都是把文字和图形搬上了车外的屏幕。这些功能呢，依然是带着营销的意味，但是他们至少能够说明，就是智能汽车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改变。过去的汽车主要通过转向灯、制动灯还有喇叭去表达有限的意图，而在智能化时代，随着车辆自身的权限的增加，对外表达同样也是安全的一环。所以对于小蓝灯来说，小蓝灯本身来说没有过错，但是智能化汽车急需一套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灯光语法。未来的小蓝灯可能会在新车上面消失一段时间，但是未来的小蓝灯也会有一套明确的标准继续上线。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的内容了。时间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0: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国家法律是行使权力的依据，党纪国法是履职用权，干事创业须臾不可偏离的准绳。意图通过打擦边球、走旁门左道、踩底线、触红线、钻制度规矩的空子，搞短期政绩、形象政绩、表面政绩的巧劲妙招，实际上是用看似合理合法的面子来遮盖违纪违法的里子，属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背离事物发展规律，不仅难以取得实际，更可能造成新的矛盾问题，贻害事业发展。
1: 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仅仅守住底线还远远不够，关键是在抓落实过程中不能挑肥拣瘦，抓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必须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容不得打折扣、搞变通、掺水分。现实中，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眼里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心里只惦记为自己捞政绩的小账本。比如，对于出新出彩、能博眼球的事儿抢抓落实，碰到难啃的硬骨头和烫手山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不愿落实。对于标新立异、立竿见影的事抢抓落实，对于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事不愿落实，诸如此类的选择性执行，既破坏了顶层设计的一盘棋，又在推诿扯皮中贻误了政策执行的最佳时机，更在捏轻怕重中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0: 文章强调，通过现象看本质，选择性执行的病根不在能力，而在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在抓落实中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究其实质是政绩观偏差错位，根源在于私心作祟、党性不纯、规矩意识不强。一旦私字当头，就会把心思用在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而不是为人民出实际上，就会滋生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就会助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良风气。
1: 文章最后说，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关键在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在加强党性修养上持续发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绝对忠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向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遵规守法刻印在心，坚决摒弃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杜绝选择性执行的小算盘，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水平，以钉钉子精神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七月盛夏，捷报频传。随着2026年高校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延安市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全面启动，一封封承载着青春理想与家庭期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正通过邮政专属绿色通道陆续送达考生手中。近期记者安稳渊跟随投递员一同上门，见证莘莘学子圆梦惊吓的高光时刻。
3: 在宝塔区南市街道紫云家园小区，邮递员将一束鲜花和一张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高考学子白静博手中。高考学子白静博，
4: 这个通知书相当于是对我中学成绩的一个

0: 个认可，也是未来学习的一份底气吧。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也更加努力的做人。
1: 白景博家长白鹏
2: 看到孩子这个录取通知书，非常高兴啊！就是这么多年孩子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希望他在后续的上清华的路上还要继续努力，继续谦虚，继续上进。
1: 同样收获喜悦的还有考生护眼雨晨，他刚刚收到了来自西安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高考学子护眼雨晨，
3: 进入大学以后，我首先的计划是先加入几个社团，然后尤其是我未来的就业方向和我现在比较想入党，这个也是我未来规划的一个重要方向。最后我是希望可以多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1: 我市录取通知书专项投递工作七月初启动，至八月底结束。近期随着各高校通知书集中送达，投递量持续攀升，邮政投递员严格执行专人专投当面签收标准，以暖心服务护航最后一公里，见证学子金榜题名。高考学子张可欣，
4: 现在非常激动，终于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的心里那时候也是落了地。非常感谢邮政工作人员一路护送我的通知书。上了大学也是人生新阶段的一个开启，然后我很期待大学遇到更多新的伙伴，然后去迎接新的人生。
1: 中国邮政延安分公司宝塔区东关揽投部负责人张欣，
5: 我们秉承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宗旨，每天早、中、晚三个频次，专人专车派送。上门投递签收时，要核对收件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号，在快递单上签字确认，确保及时、准确、安全完成派送服务。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自长市秀岩街道党工委书记强家，多年来扎根一线，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用心办好群众民生实事，以务实担当践行着党员的初心使命。今天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去认识他。
7: 自2023年2月任职子长市秀岩街道党工委书记以来，强家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各项工作，下沉社区宣讲政策，讲授党课，持续激活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子长市秀岩街道党工委书记强家：
8: 党建是根基，是引领，把队伍建强，把作风抓实，才能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合力，才能真正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7: 面对辖区治理范围广、矛盾诉求多、管理难度大等现状，强家结合街道实际，创新构建一加四加 N 网络治理体系，推行网络议事会、庭院恳谈会协商机制，化解邻里纠纷、物业矛盾等460多件。子长市秀岩街道冯家屯社区居民南志勇：
9: 白台灯少了，路也整洁，卫生也好，心情舒畅，大家都很满意。
7: 子长市秀岩街道技工委书记崔文：
10: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街道的治理体系更完善，工作流程更顺畅，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大幅提升，大家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
7: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强家还聚焦老年人困难群体需求，建成社区卫生服务站、老年食堂，开设老年大学课程，实现养老、就医、文化服务就近可享。子长市秀岩街道袁家沟社区居民石金宝：
11: 生活在袁家沟社区啊，可方便了。你像吃住保暖可方便了，生活也好，真的可幸福了，对老年人这个生活是的确是照顾的可好。
7: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子长市秀岩街道技工委书记强家：
8: 基层工作没有终点，为民服务贵在坚持。今后我会继续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实做细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项工作，用心解决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踏踏实实为辖区群众谋福祉，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越舒心、越红火。
1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 欢迎继续收听。
1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荣兴建志愿，言由敬老兵。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延长石油产品经销公司、省石化工贸公司联合延市退军人志愿服务支队，向全市退军人志愿者赠送了800张延油优惠卡及慰问品，并送上节日祝福。
6: 近日，延安中学、延安市新区第一中学、延安实验小学三所试点学校以优异成绩通过相关部门验收，标志着历时7个月的延安市校园食品安全共建基地建设工作圆满完成，多元共治经验正在全市复制推广。
13: 近日，在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比赛中，代表延安市出征的宜川12岁少年郝雨涵在全省强手云集的赛场中沉着应战，逆势突围，斩获男子丙组拳刀棍3项全能项目铜牌。这是郝雨涵首次参加省级综合性运动会，也是宜川县青少年武术项目在省级赛事中的重要突破。
6: 西安创新港医院日前发布人才招聘启事，预示着该院已进入试运营阶段。据了解，西安创新港医院是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建设的非盈利性民办3级综合医院，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于一体。医院坐落于西咸新区创新港。
13: 电视剧主角带火了国家级非遗秦腔艺术。7月28号至30号，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一腔情声万古长安秦腔艺术周正式开幕，活动将秦腔搬进了 T5 航站楼，经典折子戏、吹火、水秀等轮番上演，让往来旅客在出行途中邂逅三秦文脉。
6: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3: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6: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13: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
6: 记者从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了解到，自7月30日起，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日41000人次。
13: 在连续13天对伊朗进行打击后，7月24号，美国白宫宣布暂停军事行动。在这一敏感时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开启访美行程，并于当地时间7月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13: 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欧盟委员会表示，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
6: 法国足协日前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13: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常改 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经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10集。刚入驼队那会儿，一到罗马店，梁玉书就不敢开口说话了，只管埋着头吃喝。看他眉清目秀的样子，一些泼辣的老板娘就挑逗他，
1: 看人家这后生长得跟戏班子里的小生一样。
2: 那你看上不？
0: 有人递话。
1: 俊是俊，就怕中看不中用，就那小身板儿，两下摇散架了咋办？
0: 一般来说，驼队都是日行80里，每只驼队在哪家店歇息也大都是固定的，所以在他正式加入驼队之后，吕望春就让他们一路上住宿的所有店家对客房做了一番改造，在大通铺旁边加盖了一间小房子。这小房子有两道门，一道通着大通铺，一道直接通向外面。面对店家们的不解，他就随便编了一个借口。
2: 那小后生是我们商号老板的公子，从小爱干净，怕我们身上的虱子给他爬上呢。
0: 被褥则干脆随身携带，所以相对于弟兄们，他的住宿条件自然优越多了。尽管如此，梁玉书还是更喜欢露宿。在经过无人区的时候，每当太阳落山，驼队就停止前行了，找一处避风沙湾卸下驼子，将牲口赶到就近的草地上，然后开始埋锅做饭。作为女人，做饭的事儿自然少不了她。露宿的饭食比较简单，一般都是小米饭，最多加一些洋芋块。但说来也怪，同样的食材经过他手就很受欢迎，以至于弟兄们都说，
2: 这饭一有女人味儿就香了。
0: 露营自然是要生篝火的，一吃过饭，弟兄们就到附近的沙柳林子里摆些枯死的枝条，扛几个腐朽的古柳桩子过来点着。柔柔的夜风拂过，烈烈的火苗旗帜般的随风摇摆，呼啦作响。大伙儿围坐在火堆旁，你一言他一语的闲聊着，他便趁这个空空拿出针线，一边闲聊一边给他们做些缝缝补补的活。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又做回了女人。
2: 玉书，你念过书有文化，你说真有投胎转世这个说法没？
1: 这我也害不开。
2: 哎呀，如果真有的话，我下辈子高低转个东家，穿绸子戴缎子，顿顿猪肉粉条子，再问上八个老婆，够咱美气。哎，你害可个屁呢，东家也有东家的难长呢。你没听老年人说，活人不简单，简单不活人。但凡转人的都是上辈子亏人事儿做得多了，我看转剩都不如转猫，剩活都不用干，成天就往锅阁老一卧，饿了就抓个老鼠顿顿吃肉。东家还愁剩呢，不就是愁下顿吃剩好的呢吗？一说你们家不就是东家吗？愁不？
1: 咋不愁？愁事比你们都多。
2: 哎，我听说你们家以前光地就有5000多亩，真的？
1: 真的呀。
2: 哎呀，那是甚小气。
0: 闲话聊够了，又有人提议，
2: 三害再给咱倒腾一轮子，把叶天那段子书给咱说完。
0: 这三害是个单眼瞎子，小时候曾偷过几年盲人书匠，虽然只学了点皮毛， 但在这赶牲口的路

爱是永恒。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国语普通话版本的对唱呢，除了张学友本身之外，另外一位女生许慧欣。而她的粤语版的歌词，在我看来呢，个人的喜好方面，我会觉得更加的经典。爱是永恒。现在是10:1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星期四7月30号，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这是来自 Jackson 王嘉尔 OK

0: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0: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0: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下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Thi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

这是来自蔚蓝的歌，叫做《穿花蝴蝶》。11:55以上的时间就是今天 Music Radio 未野节目时段的全部内容了。今天呢是7月30号星期四，明天呢来到周末，明天也是7月的最后一天。如果过去的这个月你觉得过得不怎么样的话，那我们在明天把不开心、把阴霾通通终止在本月。相信从8月开始，你天天都会非常的开心，天天都会非常的顺利。当然了，明天是礼拜五了嘛，明天我们的中国大排行榜的周榜呢也会照例揭晓全新一周的榜单前20位，所以在晚上的7点也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我是魏野，节目以外如果想跟我联系的话，不要忘了抖音上面给我来留言点赞。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忆莲的歌，叫做《柿子》，明天见，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多宽广。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早安，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提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的时光绵长而热烈，万物都沉浸在生命最灿烂的时期。蝉鸣漫过街巷，晚风裹着汽水的清甜，落日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色。在这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你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暑期特别策划盛夏记忆，8月1号起温情上线，音乐之声主持人全员接力分享盛夏最难忘的时光。这个夏日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一同打捞独属于你的盛夏珍藏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光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的同名专辑《逆光》中。孙燕姿的演唱特点鲜明，首先是声音极具辨识度，她的嗓音带着独特的颗粒感与脆弱感，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种脆弱与坚韧并存的声线特质在《逆光》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第二是爆发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变化，将歌曲的情感分层次的展现。第三是独特的换气技巧，他的逐词换气的技巧不仅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控制气息，还能够让歌曲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逆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健。
4: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8年7月31日，毛泽东下达解决干部家庭困难的决定，指出救济的意义在于表示党的共产主义同情和关怀，减除某些干部对家庭问题的顾虑，借以提高其积极性。
4: 1941年7月31号，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
3: 1947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的野战部队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厚植家国情怀，携手筑梦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3: 王海鹏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精准精细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市消防部门多措并举，守护夏季消防安全。
3: 延安红色半马红色基因传承者报名开始。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遵循，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同时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绘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的最大同心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6: 延安是中国侨联的发祥地，深厚的红色侨史是我市侨联独有的宝贵资源。全市侨联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牢固树立大侨务工作理念，持续深耕精准发力，同时积极拓展工作领域，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加强基层侨联组织建设，着力提升为侨服务能力，凝聚起侨界支持延安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中国侨联常委、延安市侨联主席刘润生：
7: 我们将立足侨联的主责主业，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一是抓实思想引领，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和中国侨联70周年，组织海内外侨胞走进革命圣地延安，传承延安精神，凝聚侨界思想共识；二是搭建侨联平台，借助铭记学员皇帝活动，联络侨联侨商，积极引资引智，引导侨界力量，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三是常态化走访慰问基层侨界，加好海内外联系侨，汇聚侨心、侨志、侨力，为延安现代化建设贡献侨界力量。
6: 延安市侨联对外联络部部长、市侨商会常务理事刘强。
8: 市侨商会将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精准赋能侨企发展，拓展海内外经贸文化交流渠道，立足延安优势，讲好红色故事，传播延安声音，团结引领广大侨界人士奋进新征程，为延安高质量发展贡献侨商担当。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市基层侨联工作指明了奋斗方向。黄陵县依托黄帝陵独特资源优势，每年承办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和重阳明祭典礼，吸引众多海外华侨华人来黄陵寻根祭祖。黄陵县民族宗教和侨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慧东：
9: 建好联谊交友、文化宣传、交流交往三个平台，不断增进血脉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持续团结凝聚海内外

0: 中华儿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子昌市则举办子昌及海外华人华侨风采专题展，开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普法宣传，积极营造尊侨护侨爱侨的良好社会氛围。子昌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石龙龙：
2: 依托新媒体不断丰富宣传载体，做强侨务工作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涉侨涉台政策宣讲，夯实思想引领，广泛凝聚海内外侨胞力量，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
1: 洛川县全面摸排梳理归侨侨眷、在外侨胞和乡贤人才信息，建立常态化联络服务机制，主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苹果出海。洛川县民族宗教和侨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巩林：
3: 一方面用心用情做好侨属果农的服务保障工作，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主动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积极引导海外侨胞发挥人脉优势、资源优势，助力洛川苹果品牌出海，拓宽国际销路，让侨务工作真正服务产业，惠及民生，助力发展。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7月29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组织经济工作，以深化三个年活动为牵引，精准精细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在听取有关汇报发言后，王海鹏指出，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和动力源，要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抓好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形成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发展的鲜明导向。要认真盘点今年以来工作成效，找准偏离度和问题症结，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既定部署落地见效，为全市稳增长多做贡献。要构建全市招商工作大格局，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坚持全市统筹、错位招商、协作引资，健全完善奖惩审查等工作机制，形成强大工作合力。要系统研究支持保障政策，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部署要求，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执法行为，为项目落地精准赋能。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立足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围绕延安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和7+25产业链群建设，强化招商引资与四个一批项目协同管理，努力招引更多高质量项目，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积蓄强劲动能。副市长刘涛参加。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近日，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九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源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晓鹏、副主席徐成玉、张秀、马小翠、贺毅和秘书长张军出席。
6: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近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集体学习了中央和省委、省政协、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有关文件和情况通报，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内容，听取了市政协党组和机关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学习安排意见，关于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助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调研报告 和政协委员干部培训工作方案。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一体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要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和生态建设目标任务，精准务实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精心筹备政协委员培训各项工作，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优化课程设置，丰富培训内容，确保培训工作务实高效开展。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6: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副市长耿军强、延安军分区政委何永进看望慰问驻延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耿军强、何永进先后来到延安军分区政院延安教学基地、军代室、通信联等地，代表市委市政府为他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与官兵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及官兵工作的生活情况，并关切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市委市政府帮助解决。
4: 耿军强感谢驻延部队长期以来为保障延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做出的积极贡献，叮嘱相关部门要落实好各项拥军优属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8: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夏季居民小区消防安全隐患突出，我市消防部门防消结合开展专项整治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9: 这是2018年的灭火器，咱灭火器有效时间是10年，到后年这个灭火器全部就要进行更换。
10: 在新区能源小区，市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正在对电动自行车充电棚消防安全进行检查，并测试电梯智能组车系统，现场劝导整改违规行为，并结合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延安市消防救援局消防执法人员张超：
9: 我们聚焦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非线充电、走道楼梯堆放杂物等隐患，持续开展专项检查和夜间措施检查，整治消除了一大批火灾风险隐患，同时深入各单位小区开展以案警示类宣传教育，全面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10: 新区能源小区项目部物业副经理王军红：
11: 这咱们能源小区自制的电动车救援狗，如果说有一辆电动车着火，咱们可以直接用救援狗把这辆电动车撤出来、救出来。
10: 上城四号小区则通过硬件升级、智能管控、常态巡查、广泛宣教等措施，有效消除安全隐患。延安新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上城四号项目副经理张晶：
12: 小区南门外专门搭建了电动车充电棚，普及三清三观知识，推送火灾警示案例。另外，我们在小区的主干道人流集中区域增设了灭烟柱，全方位守护小区的消防安全。
10: 我市还建立消防安全常态化巡防管控机制，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治理纳入基层网格化日常管理，构建排查、宣传、整改、管控闭环体系，切实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延安市消防救援局消防执法人员张超：
9: 我们将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和打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治理工作，加大防火巡查检查力度，不断强化宣传警示教育，压实压紧各方管理责任，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延川县依托苏陕协作平台，立足本地自然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桑蚕养殖业，持续扩大桑园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拓宽销售渠道，让小小蚕姐成为群众致富的好帮手，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发回的报道。
13: 七月盛夏，走进延川县

0: 县官庄镇肖斌的养蚕房，蚕宝宝啃食桑叶的沙沙声随处传来。两年前，来自江苏宿迁的肖斌来到延川考察，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他选择留了下来，并把江苏成熟的养蚕技术稳稳落在黄土坡上。
1: 陕北的自然条件很适合养蚕，我把江苏的技术团队带过来，通过对养蚕农户的技术指导，把产业做大做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0: 依托肖斌引进的养蚕技术体系，官庄镇蚕种厂创新采用分季分区这种模式，即春季将种蚕运回江苏宿迁蚕种厂加工制种，秋季则充分利用官庄镇闲置蚕房就地制种。2025年，官庄镇桑蚕产业全年综合产值达到300万元。延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芬：
2: 开展了8个品种菜色蚕试养，试验结果证实菜色蚕适应盆地环境，菜色蚕养殖不仅丰富了桑蚕品种，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还能结合铁矿黄河文旅资源，开发桑蚕研学、裁剪文创等产品，实现中养加工、农旅融合发展。
0: 延川县官庄镇武装部部长张琼：
3: 官庄镇现有桑树面积5630亩，2026年计划饲养标准蚕400张，预计实现产业总和产值400余万，带动养殖户户均增收2万元。
0: 苏陕协作搭桥梁，产销畅通拓市场。借助苏陕协作对口帮扶契机，延川县桑蚕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截至目前，全县桑园面积已达1.7万亩，建成村集体蚕房33座，全年带动涉产业农户户均增收1.5万元。延川县官庄镇官庄村村民薛海燕：
4: 这批菜色蚕饲养已经成功了，品质也可以，收购价格也高。对我们农户来说，我也有信心养这批蚕。
0: 延川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刘艳芬：
2: 将结合盆地养殖户实际情况，稳步深度推广菜色蚕养殖，强化技术指导服务，以小小蚕茧铺就延川球中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2026年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将于9月27号7:30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鸣枪起跑。近日，组委会特别设置了50个红色基因传承者特邀名额，召集革命先辈后裔、时代奋斗者、红色文化宣讲者、特殊贡献帮扶代表4类人群参加本次红色半马盛事，现已开放申请。有意向者可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陕体西风烈公众号报名。
7: 时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60余名师生代表奔赴延安，开展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红色实践研学活动。这既是一次追寻红色足迹的初心之旅，更是一堂淬炼青春信仰的实景大课，让青年学子在历史现场中感悟精神力量，在行走中汲取奋进动能。
6: 游泳射击是陕西省18运会产生金牌数量较多的竞赛项目，开赛在即，延安游泳学校、延安射击击剑学校参赛运动员全面进入冲刺备战模式，以饱满的竞技状态展现圣地体育健儿风采，力争斩获佳绩。
7: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发布公示，根据《三秦楷模命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在各地各部门推荐、组织考察、审核遴选的基础上，拟将康振生、王永明同志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命名为陕西省第10批三秦楷模。 公示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4日。
6: 加装便民电梯，优化便捷约车，开办暖心数字课堂，实行全域出行优待。日前，省民政厅发布消息，近年来，陕西聚焦老年人出行、居住、文娱、数字生活等核心需求，多点发力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截至2025年末，全省累计建成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109个，省级老年友好型社区230个，老年人宜居环境持续优化，托举起万千老年人家门口稳稳的幸福。
7: 近日，同城旅行发布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我省汉中市刘坝县凭借秦岭山野风光、历史人文底蕴以及凉爽宜人的气候，成功入选全国避暑游黑马目的地榜单，位列第6。坐落于秦岭南麓腹地的刘坝森林覆盖率高达92.03%，夏季平均气温仅有22度，年均空气优良天数超360天，是名副其实的秦岭天然空调房。
6: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7: 中国作协昨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
6: 近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7: 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6: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M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
8: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9: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9: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心之所向。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0: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0: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1: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0: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0: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0: 走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亮亮在直播间问候此刻出发路上的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记得出门携带好雨具。了解完天气，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姚店路由东向西341国道至满房线拥堵168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七里铺大街至宝塔山路拥堵100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

阿基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